0: 后螺伸手。
1: 行。
0: 那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
1: 给你给你给
0: 对，今天我考到了满分啊！我是八零前年的，我的 Edward Formula One Date Was 61064。
1: 可以听声。R7 Fairchild, the door you're trapped in.
0: Thank you.